0: Zaten testi ötüatıdı.
1: 90-cı illarda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k karızının kararı daim ötüp gidiyordu. Onun üstüge kariz bilen kariz kaydırıyordu. Ula hem istimal hevesini yığılmaydı, hem kariz kaydırışka kurbi yetmeyvatıdı.
2: Bir güne gözümle şundak assamla, karızlarım bırakıp tügep ketken bolsa, hemini kaydırdım başlasam de pekme arzu kılınan.
3: Siz qaytadan başlasangiz bo'ladi. Qarz bilan qarz qaytarishni to'xtatib, qarzingizni ratlab, qarz qaytarish planini tuzib, idroki iste'mol odatini yetildiring. Sotib olaladigan amaliy kuchingiz bo'lsin, sotib olishni rad qiladigan keskinligingiz bo'lsin.
4: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entai, Minzu Guangbo.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7: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

亚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皇帝之子昌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第一人伏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皇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
封其

0: 知数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构阴则皇帝昏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皇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一下同源的历史叙事，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记录、起居注、国志、国纪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纪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纂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治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三十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含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含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珂。
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儿。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些，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

0: 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需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听见经典，
2: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 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慈竹笋如边，慎弃围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4: 老郑，怎么样？
5: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4: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5: 是啊，
4: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5: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4: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5: 没错， 咱有这个责任。
4: 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
5: 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4: 嗨，我呀，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5: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4: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稳稳的。
5: 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4: 嗯，
5: 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4: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
5: 来来来，看，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看。
4: 好，我看看。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
5: 嗯，
4: 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5: 你再翻，还有。
4: 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5: 哎，
4: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老郑厉害啊。
5: 嘿嘿，咋样，我就说吧，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4: 市场反响咋样？
5: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试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
4: 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
5: 必须的呀，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那不然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
4: 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5: 啊。
4: 我呀也有新东西。
5: 你又在研究什么？
4: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5: 啊，水泥地
4: 啊，
5: 这样也行啊？
4: 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5: 哎哎，老邵老邵，那你快给我讲讲。
4: 哎呀，不行啊。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5: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
4: 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5: 要挟我是不？
4: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啊，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
5: 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4: OK， 达成协议，
5: 达成协议。
3: 嘴上说着竞争，但邵爱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
5: 老邵
4: 啊，
5: 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4: 要点我都记下来了。
5: 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你非要听我讲干啥呀？
4: 技术大家都懂，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
5: 那倒是。
4: 还有，中国太大了，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5: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4: 行了，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 代替我们原来的育养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
5: 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4: 是啊，
5: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4: 对啊，也省去了秧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
5: 那用水方面呢？
4: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5: 呀，老寿，
4: 嗯，
5: 就从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4: 是吧？
5: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4: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5: 是啊，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往年像什么估算的育秧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了。
4: 嗯，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5: 这下好了，
4: 嗯，
5: 只要我们掌握这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4: 怎么，你想学呀？
5: 啥意思啊？你不想教啊？
4: 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
5: 又交换？交换啥？我育秧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
4: 不要你育秧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5: 哎，老邵，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4: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5: 传送带，小转盘，
4: 嗯，
5: 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
4: 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
5: 嗯，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4: 没错，但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5: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4: 那就交给你了。
5: OK， 刚好呀，我的农技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4: 嗯，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5: 哎，老周
4: 啊，
5: 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4: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5: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4: 啊。
5: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4: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5: 老邵，
4: 嗯，
5: 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4: 对，
5: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4: 啊。当然可以。
5: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6: 没问题。
4: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5: 哎呦我的天，老邵，哎你老邵，老邵，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邵，老邵。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 之后，邵正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

0: 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1: 喂，啊，老郑啊，
2: 哎，
1: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2: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1: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2: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1: 你看，我就说嘛。
2: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1: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2: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1: 啊，
2: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1: 啊。所以啊，他求到你那儿了？
2: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1: 嗯，得帮忙。
2: 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育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育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1: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2: 对呀，所以嘛，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
1: 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2: 老郑，
1: 嗯，
2: 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交到家呀。
1: 哎呀，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2: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
1: 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现在一起来育秧。
2: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1: 哎，
2: 组织个种粮大户战友交流会。
1: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0: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0: 邵老师，
1: 啊，
0: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2: 哦，邵老师好啊，
1: 陈站长，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耐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1: 哦，家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2: 哎呦，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这次来啊。是有求于您的。
0: 对呀，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1: 哎呦，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2: 不敢不敢。
0: 邵老师
1: 啊，
0: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2: 对呀对呀，刚才家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育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0: 啊。是啊，
2: 宜增市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啊。
1: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0: 邵老师、
1: 啊、
0: 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1: 让我育秧？
2: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1: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0: 哎，邵老师
1: 啊，
0: 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1: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2: 哎，邵老师呀，
1: 啊
2: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0: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1: 哦，
0: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您是最佳人选。
1: 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0: 是啊，
1: 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啊。
0: 太好了，邵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
2: 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1: 对呀、啊，
0: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那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呢。
2: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呢、啊，
1: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3: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育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4: 哎，老邵，
1: 哎，
4: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1: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4: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
1: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4: 嘿，你还别不服
1: 啊，
4: 往那儿看
1: 啊，
4: 看到没？
1: 哦，
4: 无人机呀、啊！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1: 咋样？
4: 嘿嘿，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
1: 啊、哦！
4: 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1: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2: 什么新闻？
1: 圆圆氏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2: 哦，
1: 秧苗我代培的，移栽也是我做的。
4: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1: 嗨，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
5: 我们新闻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方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6: 经过专家团队对3块1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1000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4: 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1: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啊，
4: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1: 这还不算，哎，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4: 不算不算，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1: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 啊
4: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跟你变啊。我先接个电话。
1: 啊，你接你接。
4: 喂，哎哎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哎，好好好好，
1: 装吧，你就装吧。
4: 好，
1: 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来了。喂，我是邵爱国啊。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4: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
1: 啊
4: 刚收到通知，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我赢了。
1: 哎，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4: 这
1: 啊，
4: 这省上推荐基本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1: 当然
4: 得又不分胜负。
1: 老郑啊，那咱就接着比啊，敢不敢
4: 比？还比什么呀？
1: 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种水稻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4: 行啊。
1: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邵，
4: 嗯，
1: 让我们一起种高产粮，种科学粮。
2: 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
3: 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9: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 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

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构阴则皇帝昏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皇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一下同源的历史叙事，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纪录、起居注、国志、国纪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纪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纂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治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含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含化，形成你中有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一千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儿，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柯。
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经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 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邪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邪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需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0: 听见经典，
3: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

0: 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之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4: 老郑，怎么样？
5: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4: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5: 是啊，
4: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

0: 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1: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0: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
1: 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2: 没错，咱有这个责任。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0: 嗨，我呀。 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1: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0: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
1: 端的稳稳的。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0: 嗯，
1: 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0: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笑>
1: 来来来，看，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看。
0: 好，我看看。
1: 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嗯，绿色食品认证证书。你再翻，还有，
0: 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1: 哎，
0: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哎呀，老郑，厉害呀！
1: 嘿嘿，咋样？我就说吧。 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0: 市场反响咋样？
1: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市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
0: 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必须
1: 的，<笑>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那不然，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笑>
0: 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1: 啊？
0: 我呀，也有新东西。
1: 你又在研究什么？
0: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1: 啊，水泥地
0: 啊，这样也行啊？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1: 哎哎，老邵，那你快给我讲讲。
0: 哎呀，不行啊，嗯，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1: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
0: 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1: 嗯，要挟我是不？<笑>
0: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啊，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
1: 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0: OK， 达成协议。
1: 嘴上说着竞争，但商爱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
0: 老邵
1: 啊，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0: 嗯，要点我都记下来了。
1: 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
0: 技术大家都懂。 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啊。
1: 嗯，那倒是。
0: 还有，中国太大了，
1: 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0: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1: 行了，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代替我们原来的育秧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
0: 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1: 是啊，
0: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1: 对啊，也省去了秧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
0: 那用水方面呢？
1: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0: 呀，老寿，
1: 嗯，
0: 就从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1: 是吧？
0: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1: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0: 是啊，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往年像什么估算的育秧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了。
1: 嗯，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0: 这下好了，
1: 嗯，
0: 只要我们掌握着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1: 怎么，你想学呀？
0: 啥意思啊？你不想教啊？
1: 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
0: 又交换？交换啥？我育秧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
1: 不要你育秧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0: 哎，老邵，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0: 传送带，小转盘。
1: 嗯，
0: 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
1: 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
0: 嗯，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1: 没错，但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0: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1: 那就交给你了。
0: OK， 刚好呀，我的农技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1: 嗯，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0: 哎，老周
1: 啊，
0: 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1: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0: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1: 啊。
0: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1: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0: 老邵，
1: 嗯，
0: 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1: 对，
0: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1: 啊。当然可以。
0: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2: 没问题。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0: 哎呦我的天，老少，哎你老少，老少，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少，老少。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之后，邵郑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1: 喂，啊，老郑啊，
4: 哎，
1: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4: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1: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4: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1: 你看，我就说嘛。
4: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1: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4: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1: 啊，
4: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1: 啊。所以啊，他求到你那儿了？
4: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1: 嗯，得帮忙。
4: 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育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育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1: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4: 对呀，所以嘛，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
1: 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4: 老郑，
1: 嗯，
4: 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交到家呀。
1: 哎呀，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4: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
1: 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现在一起来育秧。
4: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1: 哎，
4: 组织个种粮大户战友交流会。
1: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3: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5: 邵老师，
1: 啊，
5: 哎，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5: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6: 哦，邵老师好啊。
1: 陈站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耐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1: 哦，家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6: 哎呦，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我们这次来啊，是有求于您的。
5: 对呀，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1: 哎呦，别别别，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6: 不敢不敢。
5: 邵老师
1: 啊，
5: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6: 对呀对呀， 刚才家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鱼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7: 是啊，
6: 仪征寺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
1: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5: 尚老师，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1: 让我育秧？
6: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1: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5: 哎，邵老师啊，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1: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6: 哎，邵老师呀，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5: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1: 哦，
5: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您是最佳人选。
1: 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5: 是啊，
1: 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
5: 太好了，邵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
6: 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1: 对呀，
5: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那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呢。
6: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呢。
1: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3: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育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0: 哎，老邵，
1: 哎，
0: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1: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0: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
1: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0: 嘿，你还别不服
1: 啊，
0: 往那儿看，
1: 啊，
0: 看到没？
1: 哦，
0: 无人机呀。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1: 咋样？
0: 嘿嘿，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
1: 啊，
0: 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1: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0: 什么新闻？
1: 袁院士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0: 哦，
1: 秧苗我代培的，移栽也是我做的。
0: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1: 嗨，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
7: 我们讯文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方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8: 经过专家团队对三块一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千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

0: 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1: 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2: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
1: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2: 这还不算，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1: 不算不算，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2: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
1: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跟你变啊，我先接个电话。
2: 你接你接。
1: 喂，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哎，好，好，好，
2: 装吧，你就装吧。
1: 好，好，好，好。
2: 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来了。喂，我是邵爱国，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1: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刚收到通知，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我赢了！
2: 哎，嘿嘿嘿，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1: 这省上推荐，基本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2: 当然，
1: 得，又不分胜负。
2: 老郑啊，那咱就接着比，敢不敢？
1: 比，还比什么呀？
2: 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种水稻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1: 行啊，
2: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邵，让我们一起种高产粮，种科学粮。
1: 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
3: 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季风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

0: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